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夏，想要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许久未见的老友小雨。距离隔不断思念，时光磨不散真心，即便各自忙碌奔赴生活，再见面依旧是亲切熟悉。愿我们各自发光，相逢依旧温暖，友谊永不褪色。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莫文蔚，昨天。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呢，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的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

20亿将全球上映。4D 水果集中上新，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新就业群体女性关爱服务首场活动已于近日举行。那全市首个茉莉姐姐暖心驿站暨市妇联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空间在左海绿牌新天地揭牌，娘家人暖心角同步启用。50余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女性代表参与活动。那现场有6家行业协会妇联签署协同服务倡议书，建立多行业联动服务机制。驿站将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亲子活动、心理疏导、权益维护等服务。年内街区暖心角也将实现全覆盖。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的情况，医保部门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至正式获批之前，那医保部门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绿色通道，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国产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是突破20亿，官宣全球上映计划。影片由沈腾主演，讲述中国厨师远赴中东谋生，中餐馆在爆火中成为庇护所，传递要美食不要战争的核心价值。9月11日在中国香港、澳门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日新加坡，18日日本上映。10月计划登陆东南亚多国。该片从中国版《中国故事》转向中国版《世界故事》，用中国经验与世界讨论共同的问题。9月2号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获观众好评。秋风送爽，各地特色水果陆续迎来采摘季。海南白沙榴莲密集采摘中，保鲜期呢是比较短的，采收后当天分拣打包，经冷链销往全国，最快是2天可达广东。新疆于田9.8万亩的葡萄丰收，马奶子和甜红、无核白等多种品种成熟，依托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喜获丰产。云南陆良5万亩人参果批量上市，预计总产量10万吨，综合产值3亿元。四川广元苍溪县1万亩黄金梨、雪梨陆续成熟。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发往周边市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来吧各位，9:11，你就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也是我们推荐的车型来自于吉利银河星舰7。回复特惠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程序畅行福州的页面特惠资源车当中看到哈这一款车的详细信息。那现在呢，大家200元的定金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是畅行876给到各位车主的购车福利了。而且这款车型是限时只降19.58万元起就拿下一台靠谱的插混 SUV 了。就是为普通家庭、通勤上班族，还有务实的3口4口之家，经常带老人孩子出行，看重长期用车成本的人，量身打造的一台家用车。特别是家用车哈，第一位永远是安全。神盾短道电池经过严苛的安全测试，抗冲击更稳定，开出门呢心里比较踏实。2755毫米的轴距，84.3%高空间利用率，后排地板纯平，装两张儿童安全座椅，大人坐旁边也不挤。后备箱呢空间灵活，婴儿推车啊，还有滑板车、书包啊，包括你的露营帐篷，采购的一些新鲜食材，不用去来回取舍了。另外全车呢还配备了双层夹胶隔音玻璃，路上的风噪路噪小，路上孩子如果睡觉的话是不容易被吵醒的，长途出游也少

很多哭闹和烦躁。当然整车还有34处大大小小的储物格，水杯、湿巾、玩具还有零碎的小物件都是能够找到地方放的，细节上还是很懂带娃家庭的手忙脚乱。另外对于我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每天上下班来回几十公里，谁都不想啊每个月油费花上一大笔吧。那星舰7呢，它的这个纯电续航最高是200公里，日常充勤通勤啊充电一次啊一周是不用加油的，电费成本还是很低。那万一忘记充电呢，也不用焦虑啊，雷神 AI 电混 2.0 加持，亏电油耗低至 3.15 升，就算是全程拥有跑起来也不贵啊，不用去执着到处找什么充电桩啊加油充电，两种方式你就可以随便选了，不用被补能束缚，赶时间直接加油站几分钟就出发了，车机流畅非常简单，那辅助驾驶跑快速路啊高速可以减轻疲劳，堵车开车不再煎熬了。我们家庭用车呢，很会在这个周末啊，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去自驾进山看风景哈。我们也不用一路上盯着电量，为什么呢？因为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它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的情况下是最高1575公里，节假日回老家啊，这个也不用这个频繁进服务区啊排队充电。后排换挡呢是可以拓展到2065升，铺一个垫子就是一张1.8米的大床，不管你是野餐、露营、临时休息啊，都是非常好用的。底盘调教偏向舒适，过减速带或者是那种坑洼路面，颠簸过滤是非常柔和的，老人坐车也不容易晕，全家人出游都非常的舒服。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很多人家庭买车哈，就是预算卡在10万上下，既不想买配置简陋的代步车，也不愿意背负太高的车贷压力。那么星舰7它限时直降10000块，9.58万元起就能够拥有大空间插混 SUV 了。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无线充电哈、电动尾门，还有氛围灯，这些实用的配置都是有机会选到的，就不用为品牌溢价买单了。钱我们就花在空间啊、油耗啊、安全啊、舒适啊这些真正每天能够用得上的地方。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如果最近正在挑选一款家用车，那么直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除了这款车型现在是限时直降10000之外呢，在我们畅行876订车的200元的定金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给到各位的福利。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在特惠资源车的页面看到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这也是限时特惠福利啊，过了这一段时间它的这种优惠可能就没有这么大了哈，可能也会没有这种优惠了。所以各位直接回复的是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不是每一台车都要追求速度和噱头的哈，一台好的家用车就是能够默默接住一家人所有的细碎日常，你送孩子上下学啊，下班买菜，周末野餐，过年千里返乡。那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就是把省油、空间还有安全舒适落到实处，用这种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咱们普通家庭一份踏实安心的出行选择。感兴趣的各位别忘了是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海边 Tango， 这是来自于王鹤棣和王其明的演绎，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更多创新药或纳入医保报销，秋冬哪些传染病进入活跃期，诺如病毒该如何正确防护，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3年多来，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持续推进软硬件体制升级，院区环境配套

套服务、文化活动全面改善。目前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已开放床位403张，在院老人315位，自理区、半护理区和全护理区均有部分空余床位。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通过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公众号提交轮候申请。结合工作人员承载能力，福利院今年计划新增47张全护理床位，完成38张床位护理功能升级，重点补齐失能、半失能老人专业照护短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介绍，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保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在福建厦门，各类咖啡店超2000家，几乎不产咖啡豆的厦门，把咖啡喝出了一条千亿级的规模产业链。那年轻人的创意在重新定义咖啡的玩法，把沙茶酱做进拿铁，有一种吃沙茶火锅再喝牛奶的感觉，咸咸甜甜。00后店主像舞台一样展示出品，芥末咖啡、肉桂八角咖啡，口味每季度更新一次。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咖啡消费市场之一，消费者每解锁一种新口味，都在拉动全球供应链。如今，厦门已是全球咖啡豆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内销出口两旺。在山东青岛，不少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告诉央视财经记者，接下来他们计划进一步拓展市场，目前已针对东南亚消费者研发出咖喱味和香辣味的产品。记者走访中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差异明显，定制化研发生产已经成为零食出口企业的普遍共识。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山东省出口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52亿元，主要销往韩国、美国、俄罗斯、东盟、澳大利亚、欧盟等。其中澳大利亚等市场出口货值同比增幅超过10%，部分市场最高增幅达50%。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介绍说，我们已经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专家介绍，目前流感疫情在较低流行水平波动，肠道传染病疫情总体呈较低水平。专家还介绍，秋冬季诺如病毒进入活跃期，学生群体易被感染。孩子如果出现发热、咽痛、咳嗽、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就医。专家提醒啊，诺如病毒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那需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20秒。处置人员要佩戴口罩、手套，处置以后要彻底洗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小伙伴来自于海阔天空的小伙伴说哈，今天晚上就要飞离福州去外地了，想要点一首《落叶归根》啊。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志炫的《落叶归根》演唱会版本，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谢谢谢谢。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4: Number 5
3: 莫文蔚，昨天。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抗老圈公认的传奇哈，伊丽莎白雅顿粉胶。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姐妹啊，每天在照镜子的时候，法令纹、抬头纹有没有发现啊？是在一点点加深，然后熬个夜哈，脸是又垮又黄，苹果肌往下掉。抗老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越早开始越省钱。但是大牌的抗老精华呢，专柜价格也不便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官网60粒正装，平时是要790块钱，今天269块钱就。

都可以 get 到了。前五十名下单的各位，再送你七粒金胶和七粒粉胶，到手整整是74粒，核算下来一粒3.6元。限量福利啊，只有100组，所以如果你平时有用过这个粉胶的，今天269块钱就直接可以带走60粒的正装了。另外，如果手速够快，还有7粒的金胶和7粒的粉胶再次送给您。伊丽莎白雅顿呢，是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了啊，抗老圈的王牌，很多明星贵妇都在用。他们家的这款粉胶就是他们的明星爆款，法令纹、抬头纹，脸垮了松了，抹它就对了。这个纹路呢，就是慢慢给你抹平，松垮的脸一点一点收紧回来。成分也是温和不刺激，刚入门抗老的，熬夜熬出垮脸的，上了年纪想淡纹的，都是可以用的，不挑人。独立小胶囊包装，拧开一粒小粉珠，淡黄色的啫喱质地，抹上脸呢，嗖一下，哎，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一次一粒，量刚刚好。不管你是出差旅行啊，随手带几粒装进这个化妆包，轻便不占地方。如果是那种经常熬夜的啊，想要快速素颜出门的，没有底气的话，把它买回去准没错。再次提醒各位啊，官网平时是60粒正装790块钱，今天269块钱就可以 get 到这60粒的正装了。不仅如此，还会送你7粒的粉胶和7粒的金胶，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在前50名下单啊。到手呢是整整74粒，平均一粒3.6元，不到4块钱，还不到一杯柠檬水的钱啊，你就能够体验到国际大牌雅顿粉胶的护肤实力了。金胶和粉胶搭配，一氧一紧，1+1=2，效果翻倍。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限量呢就是100组。各位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当然下单前添加一下福利官，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也是能够再省一笔的。相信很多人就要问了，伊丽莎白雅顿粉胶专柜平时你刚刚说是790块钱，为什么269在畅行876就能够买到呢？给大家交一个底，这就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货，不是国内的专柜原价线哈，所以品牌方给出海外跨境渠道的专供货呢，配方成分是一样的，只是不走国内专柜那个溢价渠道，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扫码就能够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的一个全链路，省去的不光是中间的商差价哈，还有专柜的房租啊、人员啊、陈列啊这些成本，所以价格才能够压到这个程度。我相信很多这个精打细算的小姐妹们哈，就是现在买一些东西，然后都是可以通过满减券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代购啊，买到更加划算的价格了。那么今天在我们畅行876，你也不用再去托人代购，然后再去凑那个券啊，各种计算器拿出来算。直接到手就是60粒的正装，269块钱，来自于伊丽莎白雅顿的哈这个粉胶。所以各位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点击一下畅行876微信公众栏底部的这个菜单栏啊，进入到官方商城，也有很多限时惊喜折扣哈，大家赶紧来下单抢购吧。回复的是好物这个字。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薛凯琪带来的这一首苏州河。我是夏天，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沿线看到的是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的方向，目前是有一小段的亮黄，提醒大家注意减速啊，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往岳峰高架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反方向，岳峰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也是排队当中。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看到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03，您就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天气呢是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台江区属中小学教室空调全覆盖，肖申克的救赎扩映至全国影院，柑橘里的糯米磷可以延缓衰老，吃橘子柚子有哪

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暑假，台江区为台二十小、还有台南工小学等十八所小学的普通班级装了空调，那共计495台，加上此前已经在教室安装空调的五所初中学校，台江区属中小学已经实现教室空调全覆盖。与此同时，区教育局还完成了全区中小学近视防控教室照明改造工程。截止到目前，全区23所中小学累计完成576间普通教室的灯光改造。至此，台江区实现了近视防控教室照明中小学全覆盖。近日，全市首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电梯保险试点在鼓楼区融汇江山小区落地，实现电梯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被动维修向主动管护的转变。保险覆盖了小区3个单元，共6部电梯，汇集253户居民，自今年8月起正式生效，保障期限为1年。该试点工作将为全市建立电梯安全长效治理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秋季开学之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9月3号起扩映至全国影院上映，全国更多城市的观众将有机会在大荧幕上感受这部人生电影的不朽力量。影片由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主演，讲述了一个关于希望与救赎的故事。作为 IMDB Top 250位位居榜首多年的这个口碑神作，该片自登上内地大荧幕以来备受关注。 4K 修复画质与 IMAX 制式带来的视听体验引发观众热烈讨论，走进影院重温或初见都值得。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是受到了重创。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成功繁育出约50000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秋天是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我国研究团队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等柑橘类水果当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有助延缓衰老。此外，这类水果还被证实有助消化、护心脏、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情绪的优点。具体来说，橘子能润肺止咳化痰，橙子富含钾、锰等营养元素，柚子热量较低，能帮助降火。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水果200到350克即可，大概2到3个中等橘子的量。那柑橘类的白丝营养价值高，建议和水果一起吃。那这类水果含果酸和糖，吃完之后要注意刷牙和漱口，服药前后避免吃柚子，可能影响药物代谢和药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阿四零又将带来的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车型呢，依然是来自于2026款的吉利银河星舰7。这应该是对于每一个务实过日子的家庭哈，很适配的一辆车。它就是为咱们这些经常带老人孩子出行啊，看重长期用车成本的人量身打造的一台家用车了。普通家庭、通勤上班族、务实的三口、四口之家。如果你现在也正在打算买一辆这个家庭用车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一下2026款吉利银河星舰7。首先呢，它现在是限时特惠直降10000，9.58万元起就能够拿下一台靠谱的插混 SUV。另外呢，在我们畅行876上，如果你线下有试乘试驾过，觉得这辆车还是不错的，200元的定金目前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是我们畅行876给到听友的福利。现在低首付就可以购得这辆吉利银河星舰7了，而且是现车来的哈，不用等。其实一家人用车呢，第一位永远是安全。神盾短刀电池经过严苛的安全测试，抗冲击更稳定，开出门心里还是很踏实的。2755毫米的轴距，84.3%的高空间利用率，后排地板纯平，装两张儿童安全座椅，大人坐旁边也不用拥挤。后备箱的灵活，空间也是很足的哈。你的婴儿推车，还有就是这个滑板车。什么书包啊啊，露营帐篷呀，采购的这种生鲜食材呀，你不用再去来回取舍了。双层夹胶隔音玻璃，路上风噪路噪比较小，孩子路上睡觉不容易被吵醒，长途出游呢也是少了很多的哭闹和烦躁。另外就是整车有34处大大小小的储物格，水杯、湿巾、玩具、零碎的这些小物件都能够找到到地方放，细节上还是非常懂咱们带娃家庭的手忙脚乱的。另外呢，如果你就是通勤，对不对？每天上下班回来就是差不多几十公里的是个距离，谁都不想每个月油费花上这么一大笔吧。那星舰7呢，它的纯电续航是最高200公里，日常通勤充一次电啊，一周不用加油了，电费成本还是很低的。万一忘记充电呢，也不用焦虑。雷神 AI 电混2.0加持，亏电油耗是低至3.15升，就算是全程拥有，跑起来也不贵。你不用再执着到处找充电桩啊，加油充电两种方式你随便选嘛，不用再被补能给束缚住了哈。赶时间咱们就直接加油站啊，几分钟就出发了。车机流畅简单，辅助驾驶跑快速路啊高速啊是可以减轻疲劳，堵车开车不再煎熬。另外马上不是要到假期了吗？那我们这个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是最高1575公里哈，节假日咱们回老家哈，周末自驾出去周边游，不用一路上去盯着这个电量，频繁进服务区排队充电了。后排放倒是可以扩展到2065升啊，铺个垫子其实就是。

就是一张1米8的大床，你的野餐、露营、临时休息啊，都是非常好用的。底盘调教偏向舒适，过减速带啊，还有坑洼地面的时候是过滤很柔和的啊。老人坐车呢也不容易晕，全家人出游非常的舒适。那很多家庭买车，咱们预算卡在10万上下的，既不想买配置简陋的代步车，也不愿意背负太高的车贷压力，那么新建期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现在是限时直降1万啊，9.58万元起就能够拥有大空间的插混 SUV 了。座椅通风加热、无线充电，还有电动尾门，以及这种氛围灯啊，这种实用的配置都有机会选到的，不用为品牌溢价买单。钱呢，我们就花在空间、油耗、安全、舒适这些真正的每天都能够用得上的地方。大家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啊，点进去可以看到更多这个关于吉利银河新建期的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点击一下特惠资源车，大家可以看到这款车线上看的比较满意，我们也可以在线下试乘试驾。如果决定买车了，别忘了200元定金在我们畅行876是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的。现在这款吉利银河新建期是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来的。我们把钱呢就花在空间、油耗、安全、舒适这些真正每天能够用得上的地方，保养也很简单哈，用车成本是可控的，所以买回去之后不会有源源不断的一些隐性的开销。这个车其实它的车身大小适中，转向也很轻盈，市区停车也不会太费劲儿的哈。那高配的版本是带有后排座椅加热，秋冬出行呢，老人坐车更加暖和。整车的内饰用料很柔和，视野很开阔，坐久了不会压抑，动力输出平顺，没有突兀的那种顿挫，所以长辈坐车是不容易晕车的。不是每一台车我们都要去追求速度和噱头哈，一台好的家用车呢，就是能够默默接住一家人所有的细碎日常。你送孩子上学啊，下班买菜呀、啊，周末去露个营啊，过年返乡啊等等。2026款吉利银河新建期就是把省油、安全、空间、舒适落到实处，非常实实惠在在的这个优惠哈，给每一个普通家庭一份安心和踏实的出行选择。回复的是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款车的详情了。好，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单依纯，想你时风起，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我们稍后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桥下桥往900医院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段，控制好自己的车速。陆庄高架桥的下桥处往900医院的方向，目前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西二环的黎明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也是有排队的一个情况哈，同样是一段一段的哈，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反方向工业高架往黎明的方向呢，也是一个车多缓行。那再来看到的就是东二环，目前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有一些些的排队，过了这一段同样比较好走。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了。那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看到的是时速都还是不错的，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另外路面上的更多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清瀚海冰雪运动训练基地控规获批，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吃下去的布洛芬是怎么找到疼痛部位的，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清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福清市瀚海冰雪运动训练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福清市瀚海冰雪运动训练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标志着这一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速。那根据规划呢，福清市瀚海冰雪运动训练基地位于东汉镇莲峰村与万安村，距东汉镇区14公里，福清市区60公里，总用地面积20.64公顷，约310亩，功能定位为市级体育中心冰雪运动项目。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8.3万平方米，将分3期滚动开发，主要建设室内滑雪馆和停车楼以及相关商业配套。日前，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基准站网的服务数据正式启动了授权运营，这也就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那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呢，是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进入9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新疆阿拉尔市，东海的青蟹、南海的石斑鱼，还有南美的白对虾等多种海鲜陆续上市了。当地蟹农利用盐碱水模拟海水环境，再添加进一些微生物，就建成了沙漠边的海水养殖池。那沙漠边养殖的青蟹重300克左右，个头比我们熟知的大闸蟹会更大一些。那预计呢，今年当地水产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最新发布全球智能手机价格趋势追踪来看，2026年以来，全球在售出的这种智能手机零售价格平均上涨了15%，部分机型的价格涨幅是接近1倍。随着存储以及其他零部件成本的持续上升， OEM 厂商正在不断的将更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价格敏感型市场面临的压力高于高端机型占比较高的市场，同时新发布的智能手机价格也高于上一代产品，这表明全球智能手机价格正整体呈现上涨趋势。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在上海呢，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很多外国游客是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在这里配镜呢，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是200元到500元，其中呢，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是受到欢迎。有眼镜店的店长表示，今年外国游客比往年是增长了5到6倍，基本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是配20多副。吃下去的布洛芬怎么知道我哪里痛呢？以常见的布洛芬胶囊为例胶囊进入胃10到15分钟之后就会溶解，从胶囊里出来的这种小颗粒就是布洛芬本体了。下一步布洛芬进入小肠，穿过小肠壁进入肝脏，然后顺着血液，布洛芬就会到处询问器官，你疼吗？主导痛感的呢是前列腺素，布洛芬找到疼痛位置后会直接和产生前列腺素的环氧化酶结合，阻止更多前列腺素合成，以达到减痛的作用。通常呢，布洛芬进入到人体到开始起效是需要30分钟左右的时间，用药之后1到2个小时内效果更加明显。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奇瑞风云 T7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10.99到12.99万元。这款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挡阻，让它有着不错的辨识度。车身侧面，新车采用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在车窗边缘加入镀铬饰条，搭配密服式亮黑轮圈，运动感有所提升。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搭配8.8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15.6英寸2.5K 悬浮式中控屏，满足当下消费者用车需求。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前排座椅加热和通风、索尼音响系统、手机无线充电等。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178千瓦驱动电机，峰值扭矩为275牛米。这款车全系配备65.05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莫文蔚，昨天。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顿的粉胶六十粒，专柜六十粒的正装，日常售价是790块钱，今天呢是限时团购，269块钱就可以 get 到这个雅顿的粉胶了哈。额外呢再加赠7粒的精胶和7粒的粉胶，这是前50名下单的小伙伴。我看到已经有像丹丹、凌波鱼，还有美丽听啊。已经回复了这个好物了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直接下单就可以，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给力了。在前50名下单的呢可以到手整整是74粒哈，比60粒的这个正装还在多上14粒，核算下来1粒3.6块钱。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啊，我们应该有听过这个名字吧，它应该是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了，抗老圈的王牌，很多明星贵妇都在用啊。这款粉胶呢也是伊丽莎白雅顿的明星爆款，你的法令纹、抬头纹啊，脸垮了松了，抹它就对了，纹路呢慢慢给你熨平，松垮的脸呢是一点一点收紧回来。我个人喜欢这种胶囊型的护肤呢，是因为如果你出门的话，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哈，它带在包里是非常的省空间，随手带几粒装进化妆包就非常的轻便，不占地方。

269块钱就可以 get 到伊丽莎白雅顿粉胶了。海外跨境渠道的货啊，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线，那品牌方给海外跨境渠道的专供货配方成分是一样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哈。只是它不走国内专柜那个溢价的渠道，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扫码呢能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的全链路，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的差价，还有是专柜它有房租吧，人员呢成本吧，还有陈列这些的成本啊，这个价格才能够压到这个程度啊。269块钱带走的可是60粒正装的粉胶。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拼手速前50名的可以再多得14粒的这个粉胶和金胶，应该是7粒的金胶和7粒的粉胶再送给你。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早 A 晚 C 啊，早 C 晚 A 哈。A 就是这个 A 醇嘛，是抗老效果王者级的存在，但是很多女生哈一用就泛红刺痛。但是这款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不一样，里面是添加了双 A 配方，能够把刺激降到最低，温和又稳定，所以敏感肌也是能够放心使用的。你坚持用上2周，皮肤是变得细腻了，粗糙感明显减少，坚持用1个月呢，细纹变淡了，脸摸起来紧致有弹性，而且它还是独立胶囊设计哈，单颗密封锁鲜，用到最后一颗效果都不打折，一次一粒，用量精准不浪费，干净又卫生。小小的一颗呢，出差旅行随手带几颗，方便携带不占地方，长时间用下来，素颜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哎，你的皮肤变得透亮了。所以出差旅行啊，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带那种大瓶的精华了，很多小伙伴呢都是喜欢去买那种中样装或者是小样装如果是胶囊型的话，它岂不是更这个节省空间，带上这款雅顿粉胶走到哪儿护肤都不掉线了。再次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在官网60粒正装平时是要卖到790块钱的，今天269块钱直接带走74粒，除了60粒的正装，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你7粒的金胶和7粒的粉胶，限时限量福利哈，过了50名之后，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个7粒的金胶和7粒的粉胶送了。大家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当然下单之前再添加一下福利官哈，单单再减5块钱，这也是可以再省一笔的，能省则省吗，相当于是264块钱直接带走74粒的雅顿胶囊啊。这个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伊丽莎白雅顿作为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不管你是抗老新手还是熬夜垮脸的熟龄肌都是非常适配的，拿出来自用效果出众，当然你要送人的话也是很有档次的，体面实用啊，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护肤品用上来会比较容易过敏敏感的小伙伴哈，敏感肌用雅顿粉胶上脸是温和不刺激的，新手第一瓶抗老精华我觉得选它是没有错的。那你熬夜带娃呀，加班呐，皮肤法令纹加重哈，苹果肌下垂，坚持用一下粉胶，皮肤能够慢慢一点点收紧，而且是属于那种提亮暗沉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姐妹们35加哈，脸上的纹纹路路比较多，皮肤松垮没有弹性的话，把粉胶当作日常的精华，长期用纹路呢是会变浅的，轮廓也会变紧。像伊丽莎白雅顿这样的国际大牌，没有女生不认识吧？如果是男生送给爱人的话，买一套送给他，既实用又有面子，肯定能够送到他的心坎上。现在正是囤货的好时机啊！今天269块钱带走的可是60粒啊，再额外送你14粒，包括7粒的金胶和7粒的粉胶，到手是74粒哈。
所以各位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进行抢购了。精品好物商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带来的这一首全世界的雨，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周一再见喽。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陈先生，要点一首周传雄的《黄昏》，送给陪伴自己走过低谷的恋人，谢谢他在迷茫时刻不离不弃，包容他的小脾气，往后漫漫岁月想牵着他的手共度烟火日常年年岁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周传雄的《黄昏》。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莫文蔚，昨天。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

0: 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雨峰，他想点一首蓝心雨的《星空剪影》。雨峰说，点播这首温柔的歌送给自己相识多年的挚友阿泽。年少相伴是一时相互撑腰，开心时一同分享，纵使生活奔波，我们情谊依旧纯粹。愿我们平安顺遂，岁岁相伴，友谊长存。一起来欣赏。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许昌，构建想象，
7: 音乐次元互通，
6: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8: Zebra Music，
6: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

0: 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莫文蔚，昨天。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

0: 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0: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2: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海阔天空，他想点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送给陪伴他19年的朋友 FM89.3。相聚和离别都是人生的常态，相信这一次的离别只是暂时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祝福为此付出过的每一个人一切安好。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876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876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是是你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莫文蔚，昨天。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念念，他想点一首许嵩的《闺蜜》，他想把这首专属闺蜜的歌送给自己最好的闺蜜佳怡。难过时彼此安慰，迷茫时互相鼓励，我们是彼此的底气。愿我们永远热烈自由，不用去迎合世俗，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许嵩，闺蜜。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我的不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橱窗，构建想象，
5: 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奇瑞风云 T7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10.99到12.99万元。这款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挡阻，让它有着不错的辨识度。车身侧面，新车采用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在车窗边缘加入镀铬饰条，搭配密封。

0: 式亮黑轮圈，运动感有所提升。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搭配 8.8 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 15.6 英寸 2.5K 悬浮式中控屏，满足当下消费者用车需求。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前排座椅加热和通风、索尼音响系统、手机无线充电等。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178千瓦驱动电机，峰值扭矩为275牛米。这款车全系配备65.05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莫文蔚，昨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给你庆祝生日，刚才过，为了迎接我穿了白色，不用担心在大学里被埋没，那天我笑得比你还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夏，想要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许久未见的老友小雨。距离隔不断思念，时光磨不散真心，即便各自忙碌奔赴生活，再见面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

0: 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莫文蔚，昨天今。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方，最后却朝朝晚晚在高楼里迷茫，梦想到如今都撑不起生活口粮，不敢轻易决定再闯一闯，怎么就蹉跎了梦，最后也失去快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

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陈先生，要点一首周传雄的《黄昏》，送给陪伴自己走过低谷的恋人，谢谢他在迷茫时刻不离不弃，包容他的小脾气，往后漫漫岁月想牵着他的手共度烟火日常年年岁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周传雄的《黄昏》。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0: 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莫文蔚，昨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八七六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班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推出柔性执法举措，骑手首次涉牌违法，参与路面执行可以免罚。墨西哥38岁音乐人一家遭到枪杀。王者高校认证遭到高价倒卖，腾讯为何选择直接下线的功能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自8月24号起，福州交警针对外卖寄递骑手正式推出执勤体检柔性执法举措，以人性治理化的方式规范骑手通行行为，提升行业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据介绍，该举措适用的违法类型包含首次遮挡号牌、无牌、假套牌三类。交警部门特别明确，该举措适用于外卖寄递行业的骑手，适用对象需满足两大要求：一是违法行为个人首次涉牌违法，有涉牌违法历史记录的骑手不适用该举措，将依法依规处罚；二是骑手在收到违法告知单后，需在24小时内主动报名参与路面执勤体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免罚资格。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平台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国潮品牌出圈，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设备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服务升级、消费

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迈入了火箭密集发射、加速攻坚的新阶段。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技术的路线进入关键研制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走高，特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可回收火箭研发等核心的岗位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多地企业开展了人才争夺战。数据显示，2026年的1月到7月，航天业的相关职位同比上涨 21.2%，平均招聘月薪近2万元，其中液体可回收火箭的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 75.6%。 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9月3号起扩展至全国影院上映，更多的城市的朋友们有机会在大荧幕上感受这部人生电影的不朽力量。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希望与救赎的故事。综合媒体3号报道，墨西哥知名独立摇滚乐手、38岁的音乐人乔纳森·梅伦德斯与其妻子、3岁的女儿以及家里的保姆被发现死于住宅内，身上均有枪伤。报道说，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四名遇害者的三人头部中枪，另有一人背部中枪，两名涉案男子已经被捕。近日，有网友反映，不少商家在二手平台公开出售《王者荣耀》高校认证资格，其中普通院校认证售价数百元，部分985的院校认证超达上千元，有的甚至超2000元。卖家还放出学信网学籍截图当作凭证。有网友曾表示，购买该服务需要登录绑定他人实名的学籍信息，极易造成个人账户被盗、隐私信息等安全隐患。日前，在相关的二手平台搜索《王者荣耀》高校认证等相关的词条，已经搜索不到。

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好物是来自于吉利银河星舰7啊，这款车型非常的漂亮，各大平台给它的评分也是特别的高啊，已经受到了各家这个网络平台乃至消费者的青睐啊。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优惠，就是200元的定金享1000元的购车款，随时退，未购车可以退，超时可以退，而且我们是低首付购车，而且全是现车呀。您可以在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回复俩字儿特惠去了解一下，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特惠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日落 ，example， 日落 ，murderanetabu， 日落 ，mumbuti etabu。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莫文蔚，昨天。

0: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

厦门把咖啡喝出千亿级产业链。更多创新药或纳入医保报销，医保服务将全面提质升级。中国海味零食火遍海外，出海企业靠什么俘获外国消费者？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三年多来，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持续推进软硬件体制升级，院区的环境配套服务、文化活动全面改善。目前，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已开放床位403张，在院老人315位，自理区、半护理区和全护理区均有部分的空余床位。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通过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公众号提交轮候申请。结合工作人员承载能力，福利院今年计划新增47张全护理床位，完成38张床位的护理功能升级，重点补齐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专业照护短板。在福建厦门，各类咖啡店超过了2000家，几乎不产咖啡豆的厦门，把咖啡喝出了一条千亿级规模的产业链。年轻人的创意在重新定义咖啡的玩法，把沙茶酱做进拿铁，00后店主像舞台一样展示出品，芥末咖啡、肉桂八角咖啡，口味每季度换新一次。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咖啡消费食品市场之一，消费者每解锁一种新口味，都在拉动全球供应链。如今，厦门已是全球咖啡豆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介绍，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药目录的产品，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保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政策差异。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公报说，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底达到顶峰，而且该事件持续推至2027年的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世界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根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伦敦警察局局长警告说，在英国监狱面临人满为患的危机之际，一些涉嫌持刀和持枪严重犯罪的嫌疑人正在获准保释。他对相关的事件深感震惊，并表示英国正承受司法系统不堪重负所带来的后果。根据政府原有的计划，英国计划在今年9月份释放约6000名的嫌犯。由于此事争议太大，伯纳姆就职后紧急叫停并重新做出评估。8月3号，英国政府宣布调整后的新方案，将犯有强奸罪、儿童性犯罪及诈骗罪的犯人从提前获释名单中移除，获释人数减少至5000人，首批罪犯的释放时间也推迟至今年10月。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内销出口两旺，在山东青岛，不少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一家食品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接下来他们计划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目前已针对东南亚的消费者研发出咖喱味和香辣味产品。记者走访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的口感明显差异，定制化研发生产已经成为零食出口的普遍共识。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山东省出口即即食深加工的食品货值达到52亿，主要先往韩国、美国、俄罗斯、东盟、澳大利亚、欧盟等，其中澳大利亚等市场的出口货值同比增幅超10%，部分市场最高增幅达50%。朋友们，伊丽莎白顿作为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

深受好莱坞明星众多护肤者的喜爱，这款粉胶可是他家的王牌爆款啊！不管你是抗老新手、熬夜的这个熟龄肌都适配啊，拿来自用效果出众。哎，你比如说送给喜欢的人呢，也有档次，体面实用，认可度非常的高啊。那么伊丽莎白顿的粉胶官网60粒正装，平时要790，今天只要269。前50名下单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核算下来一粒才3.6块。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您记住了，只要269，到手74粒。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好物去抢购吧，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天空遗忘。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
1: 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奇瑞风云T7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 10.99到12.99万元。 这款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不错的辨识度。车身侧面，新车采用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在车窗边缘加入镀铬饰条，搭配命辐式亮黑轮圈，运动感有所提升。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搭配
11: 8.8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15.6英寸2.5K悬浮式中控屏，满足当下消费者用车需求。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前排座椅加热和通风，索尼音响系统，手机无线充电等。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178千瓦驱动电机，峰值扭矩为275牛米。这款车全系配备65.05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150万元文旅补贴上线，人人影视回归 APP 已上架，用户称带着情怀下载。信用卡存储大幅缩减近2000万张，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以及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排位赛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福州再度迎来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为了深入贯彻国家及省市关于提振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向好的决策部署，抢抓中秋国庆金九银十重要节点，福州启动了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文旅促消费补贴活动。活动于8月至10月举办，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总额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为全国游客和福州市民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的潜力。近日，全市首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电梯保险。

试点在鼓楼区融汇江山小区落地，实现电梯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被动维修向主动管护转变。保险覆盖了小区三个单元，共六部电梯，惠及了253户的居民。那么自今年8月起正式生效，保障期限为1年。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深具智能产业规模达到了4000亿元，带动相关的就业岗位超100万个。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体系，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的用人需求。秋季开学后，浙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校开设的智能具身机器人专业技术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在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近日啊，有网友晒出了人人影视向老用户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的这样的一个邮件。邮件中称，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日前，人人影视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视频，相关的 APP 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是安卓商店渠道下载。APP 显示，该应用大小为94兆，标注适用年龄为16岁以上。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的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的蛤蜊养殖业遭受了重创。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是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成功繁育出约为5万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不过，由于章鱼的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央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信用卡和借贷和合一卡共计达到了6.77亿张，较一季度减少了1000万张，那么较年初减少了近2000万张。从上市银行披露的数据来看，信用卡存量变化出现分化。在已披露信用数据的银行中，工行、建行、平安等大部分银行的信用卡存量均出现大幅减少。相关人员表示，从金融市场来看，同类替代产品的效果呀，应该愈加明显，对信用卡形成了正面冲击。个别银行信用卡产品创新之后，同质化严重，在花呗、白条等互联网信用支付工具的强势冲击下，年轻用户正加速断舍离，用卡意愿显著降低。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货是吉利银河星舰7，这款车型可以说是市面上的主导车型，各大网站的评分也非常的高，消费者也非常的青睐啊。那今天876活动，我们低首付购车，而且全是现车呀，200元的定金享1000元的购车款，随时退，为购车可以退，超时还能退，点击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回复俩字特惠去抢购吧。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莫文蔚，昨天今天。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21秒，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

0: 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西湖公园新添无障碍通道，正新门进美网16强，已付200至500元，老外组团到上海配批量眼镜，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内容。日前，福州地铁在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站、机场站和二号线南门兜站三大客流枢纽设置茉莉音乐角，丰富乘客出行体验。据了解，福州火车站摆放了三角钢琴，机场站和南门兜站配置了立体式钢琴，专属弹奏区域精心布置了仿真茉莉花、玫瑰花，并搭配了专属的主题立牌等。茉莉音乐角在运营期间免费向市民乘客开放，欢迎市民、学生、音乐爱好者自由弹奏，让地铁站点成为全民参与的公共艺术空间。日前，西湖公园的灵堂区域打造的无障碍通道已经正式投用。新添的无障碍通道总长5.4米，宽1米，坡面平顺缓滑，衔接自然安全，同步配套加装防滑金属扶手，有效解决原有的台阶高大、轮椅通行受阻、婴儿车推行等难题。进入到了9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新疆阿拉尔市，东海的青蟹、南海的石斑鱼、南美的白对虾等多种海鲜陆续上市。当地的蟹农利用盐碱水模拟海水环境，再添加近的一些微生物，就建成了海边的海水养这个沙漠池。沙漠边养殖的青蟹重300克左右，个头比我们熟知的大闸蟹更大。预计今年当地的水产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北京时间9月6号，在2026年美网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战胜了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首盘比赛，凯斯两次破滑得手，郑钦文1比6凯斯，总比分0比1暂时落后。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回升，与凯斯战至抢七，总比分扳成了1比1，双方来到决胜局。郑钦文0比5落后时，连下7局挽救一个赛点，最终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的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将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咖啡店经理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很有必要的更新，甚至还有美国民众专程前来购买。随着入境游的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很多外国的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服务，在这里配一副眼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呢是200到500元。其中渐进多焦点的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有眼镜店的店长表示，今年外国游客比往年增长了5到6倍，基本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是20多副。

爱美的女生朋友们，每天照镜子，法令纹、抬头纹一点点的加深，是不是心有点疼？其实呢，抗老这件事啊，越早做越好。但是大牌抗老精华我们都知道不便宜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抗老圈公认的传奇——伊丽莎白

雅顿粉胶啊，官网60粒正装，平时要790，今天只要269啊，前50名下单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呢整整74粒，核算下来一粒才3.6块，你说这种福利何时有过？有的朋友呢就在问了啊，你们是从哪儿弄的？因为我们是跨境直采啊，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对吧？省去了一些中间商的这个什么运输物流，包括这个专柜的成本，对吧？所以我们把价格打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份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啊。如果想拥有，你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抢购吧。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纵然我以为来得及，力气花在了逃避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莫文蔚昨天。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他想站在云边，像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出去环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莫文蔚，昨天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尚，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莫文蔚，昨天。

徐昌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资源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奇瑞风云 T7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10.99到12.99万元。这款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挡组，让它有着不错的辨识度。车身侧面，新车采用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在车窗边缘加入镀铬饰条，搭配密服式亮黑轮圈，运动感有所提升。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搭配8.8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15.6英寸2.5K 悬浮式中控屏，满足当下消费者用车需求。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前排座椅加热和通风、索尼音响系统、手机无线充电等。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178千瓦驱动电机，峰值扭矩为275牛米。这款车全系配备65.05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莫文蔚，昨天。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莫文蔚，昨天。

徐昌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

0: 单独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炽热。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

0: 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新和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三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2: 动动手指抄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我想一了百了，度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回望何华丽，碰杯喝着便忘掉。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 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星河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三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0: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你感受到了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帮你理解为什么我们试图改变别人总是撞南墙。比如爸妈说你在大城市太辛苦了，回老家来，但是你压根就不想回，因为你感觉到你被指责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当你老公说你能不能多做点家务，你就会满腹怨气，根本不想去做，因为你感觉他看不到你的疲惫，他不爱了。比如老板说不是你这么干的，我有经验，你直接拿去用，不要改，你就会觉得好扫兴啊，感觉自己是一个赚钱工具。这样的话为什么总是不灵验？因为在那一瞬间，你体验到的是被物化的感觉，被别人当成实现他们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爱。当对方把你当成工具的时候，那个充满着感受的鲜活的你就原地消失了，因为你没有被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爱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因为当我们的关系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而存在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很多的控制、剥削、非爱。而真正的爱其实是让一个人自发自动地改变的。在这，我并不鼓励大家放任自流，而是希望能够传递一个观点，就是当你控制的时候会激发反抗，当你焦虑的时候会激发抑郁，而爱才会激发爱。如何去爱是一门真正值得研究的艺术。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
8: 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十五号探路者提到的路况提醒。现在呢说到的是北二环的电建二公司往四儿亭的方向，有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占用了左边的两个车道，现在呢只能从右侧的一个车道来缓慢行驶，后方有排队，已经是队尾排到了二环的金金山隧道内。各位赶时间的朋友呢，一定要从隧道出来以后走辅路，就不要走这个高架桥的这个主路了。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它这个有朋友拍来的一个视频，应该是有一二三四四五片的这个护栏被撞断了。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个是不要围观，第二个是咱们尽量靠右侧来行驶。
9: 今天是白露节气了，就是进入到了秋天之后呢，有些朋友会觉得北方可能会开始干燥起来，或者开始逐渐的降低温度，然后对于我们来讲呢，说夏天都容易犯困，对不对？那为什么到秋天的时候，有的人觉得昨天晚上睡得挺好的，早上起来啊还是不想起来，为什么还是困呢？秋乏，
8: 可能每个早上起来都不想起。不只是白露节气，或者说每一个节气可能都有这样的痛病吧。
9: 就感觉说进入到了秋季啊，即便是你晚上睡得很早，睡得很充足，白天呢还是哈欠连连。这个秋乏吧，它也不是一种疾病，它就是人体适应季节的变换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一直都困呢？是不是身体变差了？那医生提醒说，不是不是啊，这个秋乏不是疾病，这个疲惫感啊，有的是因为换季引起的，那当然也有的是因为长期身体透支而引起的。
8: 来自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的一位医生就说了，说到了秋季以后啊，这个温度是下降的，人体呢进入到了一个休整阶段。交感神经呢活跃度慢慢降低了，像副交感神经的兴奋就开始增强，这样的话会使我们人体的代谢放缓，困倦由此产生，这就是产生秋乏的一个大概原因。
9: 那大家得分清楚哪些是正常的困，哪些是异常的健康方面的信号。那一方面就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它也真的会增加人的疲惫感，那另一方面呢，咱也得注意一下啊，早睡睡好。
8: 是的，包括有一些人可能长期熬夜或者久坐，缺乏运动，饮食偏好高糖高脂的，再加上呢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身体本来就处

0: 于透支状态，
1: 还真的是。
0: 再加上这个季节的更迭，人体的疲乏感呢就会更加的明显。
1: 没错，你比如说一下午的时间你在家看电视或者看那个电脑，你可能一下午就坐在那沙发上，然后也看完了呢，眼睛也特别累，身体呢一直久坐，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好像很困。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应该一直在久坐，有的时候咱们去远足。是不是古山登不上，咱登巫山呢？
0: 是，放低一点这个目标。
1: 哎，对，你毕竟古山你登一次就是特别累，然后以及说登一半了你又回不去，那咱去巫山相对好爬。
0: 那倒是。那我现在不想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现在想知道它怎么才会没呀？
1: 医生就说了，你这样啊，首先呢，你的作息得规律啊。即便是你不能说今天九点睡，明天后半夜两点睡，咱得规律呀。你都两点睡呀，不是，咱都得9-10点睡啊。最好在晚上2-3点前一定要入睡。然后呢，午休可以午休，但是呢，每次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0: 哦，
1: 就你睡个15分钟、20分钟，咱说打个盹儿，眯一会儿是最好的状态。你如果一旦睡半小时、1小时、2小时，你醒了你更累。
0: 那第二个呢，从饮食方面，就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大家可以多吃一些酸类的，少吃一些辛辣的，叫少辛增酸。
1: 酸类的水果类的吧，
0: 水果啊，或者粗粮、优质蛋白啊，减少血糖大幅的波动。我今天晚上就要吃酸汤火锅
1: 啊。这今天早上就把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定下来了。
0: 我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饿了之后，我就想啊，那周一的时候我要晚上吃点啥，因为周一啊一般餐厅人比较少。
1: 对，
0: 我喜欢人少的地方，我不喜欢就是那种排大队。
1: 你不喜欢排大队吗？那天天往河南的那个什么万岁山那块去挤，那不都是能有1亿人
0: 那我可不去啊，挤不进去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饮食方面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还有运动方面啊，用那种叫微汗的状态就够了，别到时候走出暴汗来。
1: 就是咱可以稍微慢跑，或者说可以适当的竞走，但是不要那种冲刺跑。
0: 对，有氧简单有一点就行了，大概每次30分钟啊，别太久。
1: 明白。那还有就是这两天呢，看了一下就今天的天气预报，它也有下雨的概率，但是你像昨天阳光就特别明媚嘛，
0: 此刻现在也有阳光啊。
1: 对，就是可以接触一些自然的光照，因为这自然光它能够抑制你褪黑色素的过度分泌嘛，对不对？就你可以在阳光下就是照一照，但不能说像阳光特别猛烈的时候，咱中午那在站下面容易中暑啊，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倒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你说除了户外以后，就是咱们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也相对来讲留出一些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图书馆，或者有一些不管商业图书馆还是说公益的图书馆，你在那看书都不收钱，而且还都有那种免费的座椅。那有一些那种即便是有一些我们说西西弗那种商业的书店，它也有很多的座位，或者有很多小孩就是坐在那个地上嘛，它也比较干净。那有的白天比如说咱放假的时候带孩子过去，他也可以看，你也可以看，咱在里面一看这1-2个小时，咱就可以远离手机。其实好多的书啊，小孩愿意找故事吗？那我昨天倒听到一个说法，说有一个人就年近中年之后，他在网上发帖，他说为什么现在以前感兴趣的游戏他觉得玩不下去了，以前感兴趣的一些剧啊、电影啊、小说啊、虚构的故事他都进入不进去了。他说这是不是就是失去了好奇以及对于各种方面的热爱。那很多人说，一般你像小孩不会这样想，小孩对什么都特别好奇，所以为什么说人一直保持这种好奇心，或者说你对虚构故事的向往，那你可能大脑会非常的活跃以及开心。那如果说有一天游戏也玩不进去了，什么也玩不进去了，那这时候是不是得关注一下自己？
0: 哎呀，我每次看 AI 短剧特别好奇，里面讲那个故事啊特别能吸引我和打动我。
1: 但是好多的 AI 短剧吧，就是你看到开头能猜到结尾，但你就想知道中间这个过程。
0: 对呀，
1: 就是因为他可能每一句的台词写得特别爽，然后你就想看他对人。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就觉得，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说一下怂了，或者说哎呀算了，这吵一旦即便是不是我的问题，一旦吵架在公共场合好像显得我也特别不体面，所以我们往往就退后了。但是短剧里不是，短剧里好多你就会觉得那个坏人也特别脸谱化，坏人有的一看就是会什么内疚啊，会怎么样。但是现实中好多坏人他也理直气壮啊。然后你可能我们说有理的一方咱也吵不过，或者说结局要不就是被和稀泥，反正就是结局不如像 AI 那种来的黑白分明。
0: 这可能就是戏剧冲突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方方面面加在一块儿，怎么可以来有效的抵御关于秋乏。那如果你说咱啥都不管啥都不顾，医生说了2-3周自行也会缓解。2-3周的时间。
1: 那如果一直咱就说没有规律的睡眠，或者说一直咱们就久坐啊，
0: 那你就完了。你到时候你记忆力、

0: 也减退了、你情绪也低落了、你这体重也骤变了、到对吧，这是表面的，那深层次的可能还会有一些贫血，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再严重一点，我跟你说不是吓唬你啊、那抑郁可能都就发生了。
1: 是，就是人这，如果说你没有就是去抵抗，没有去各种的关注，增伤嘛，是不是？你活着就是得一点点的，你得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得起来了，不能一直在那躺着，或者说，哎呀，我今天得稍微的动一动了，就人体就是对抗的一个过程。
0: 那倒是，人家昨天我看到关于这个睡眠的事儿，因为的确到了关于白露节气啊、就是属于这个北方很多地方都已经是穿长袖外套了，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秋乏，可能慢慢的对于我们南方的朋友来说此刻才刚刚显现出来。我们老话说得好，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生活智慧、也是刻在基因里的节律密码。你像有的人可能说晚上十点睡和晚上十一点睡就差那一个小时，他这差距能有多大呀？
1: 能有多大呢？就那一个小时而已，
0: 那60分钟呢？哎，
1: 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十点睡和十一点睡，你给我对比一下，我看他俩如果差距不大那就还行，如果差距很大那我就早一小时睡。
0: 十点钟睡啊，相当于搭上了褪黑素的便车。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正好这个时间点十点，它是褪黑素大量分泌的一个时间，它俩吻合了，这个时候能发挥我们一些睡眠的作用啊，促进睡眠。
1: 哦，因为我也发现了，就比如说我到了十点钟我没睡，过了十点半十一点，哎，我可能就不困了。
0: 对，过了那个劲儿了。
1: 哎，对对对，就不困了。
0: 对呀、那十点睡觉呢，更符合古人讲究的叫子午觉。子午指的是哪儿呢？就是子时，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嘛，对吧？那子觉的说法就是这个时候都已经进入睡眠了。最好这个时候你应该进的是深睡眠、而不是说你刚刚躺床上
1: 啊。毕竟你刚躺床上到酝酿到深睡眠，
0: 那得12天多了，
1: 还得有个30到60分钟嘛，是不是？
0: 差不多。
1: 那咱们就说最晚啊。那有些现在的人，咱说舍不得睡，或者说有的人工作就到那个点儿、那咱们就尽量的不要超过2、3点呗。
0: 而且呢，你像对于一些晚睡或者说十一点以后入睡啊，这和十点来对比的话，心梗的风险它就明显变高了。所以说咱们尽量能十点就十点，别拖到十一点。
1: 说的都是这么说，你像我昨天晚上睡的其实挺早的，但是我躺床上一看，哎，9:45，我觉得我可以听点东西，我不就开始听那个最爱的播客嘛。然后我就发现白天听和晚上听它是有不一样的，我白天听再怎么听你不会害怕，我晚上一听戴耳机在床上灯一关，我有点害怕，然后听了10分钟我就赶紧换内容听，这不自己给自己找小事吗？
0: 胆子也太小了。
1: 不是，那我今晚推荐给你听一下。
0: 我
1: 白天跟你讲你都害怕吗？是不是？因为他有一些这故事嘛，你白天听的话你觉得哦这个你还能够客观的对待，就是晚上非常奇怪、我晚上一听你就特别容易沉浸，然后就觉得说后背发凉，不行不行，在那换一个，
0: 上厕所都不敢。
1: 那可能还没有到你那个程度，但就是有点害怕，然后就赶紧说别给自己找事儿，就调成那种搞笑的频率。
0: 早上起来上早班的发现，如果有是冬天的时候，外面天没有亮啊。
1: 在福州还行，因为是大北方的，是不是？大北方那会儿，你想想咱们上高中，有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可不就摸黑去的吗？
0: 但是我记得好像一到冬天的时候，我6点来钟出门，有的时候楼道可能也是黑的，也挺害怕的。
1: 你害怕是不是？哎，人其实就怕黑嘛，不然为什么好多密室逃脱，一个是音箱在你耳边让你沉浸，另外就是给你黑嘛。他如果灯都打开了，你再怎么样你也不怕呀，就是黑呀。
0: 是的，一个是黑给我们带来一个视觉上的冲击，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曾经看过或听过或者说了解过一些无论是案件也好，还是一些什么恐怖的小故事小说什么，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想象啊。这个想象加上黑，完了他俩凑在一块儿。
1: 我觉得人的想象力啊，好多时候就是人想象出来的。这想象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你脑补很多的画面，脑补很多没有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还有一种想象呢就叫过度解读。就比如说咱俩说什么话，其实你没那个意思，但是我听完我就觉得说这是在阴阳我，会其实可能你没那个意思，但是就会给别人，就当然这个有可能是你说话的严谨性和我个人的过度解读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0: 那如果一般阴阳的话都直接阴
1: 那就不叫阴阳了，直接那叫开骂了。
0: 那就骂
1: 对呀，我指着你的鼻子骂，只有这就是那种好像暗测测的就是很龙井那种感觉嘛。
0: 阴阳的感觉有点像指桑骂槐一样
1: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其实意思就是差不多的啊，就是你说着别人的事儿，然后感觉好像在讽刺自己一样。
1: 对对对，那的确有的时候咱说心大一点是好的，就也许对方没那个意思，或者说人有的时候比如说和你生气，他不是说这个事儿生气，他可能当下的情绪带过来了，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就是叫什么拨云见雾，我们就是不要被情绪所左右。
0: 但是生活当中难免可能会遇到一些人和事儿会让你生气，
1: 那当然
0: 你说有的人他不值得，他可能是个过客，但你说这个过客吧，他招惹你。

0: 你下次吧，你也挺闹心的。
1: 那你毕竟你自己家人，你觉得呀，我亲人我忍了，那过客凭什么我要忍？
0: 因为前两天呢，发生了一个和房屋退租有关的事儿，让这位过客呀也挺闹心的。
1: 那租客和这个房东
0: 哎之间
1: 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给大家，我们也判一判。
0: 首先呢，这位这个租户啊，他花了40多万租了一套精装的大平层。
1: 等一下，花了多少钱？
0: 40多万。
1: 40多万能够租多久？
0: 住了2年。
1: 40多万。

0: 挺豪华的啊，200平还是精装房
1: 哦，
0: 19000。
1: 明白，就有一些它本身的那个房子啊，像我说，就比如说什么上海、杭州有一些很豪宅的，人家本身这个房子就贵，那租金就是1-2万嘛。
0: 在福州也有一些好的一些小区，它可能这个租金的价格也挺高的。那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期满退房啊，房东检查说。这位女士啊，你租我们这个房子的时候啊，你把我们的沙发有一些轻微划痕，我看着了。
1: 你等一下，有一些东西叫使用痕迹，对不对？就是说这房子只要有人住，它有一些有使用痕迹的，你都不可能说像博物馆，我都给你照起来，我平时在这住，我一点痕迹没有，那你就空着呀房子。
0: 完了呢，还有就是凳子发现有破洞，哎，墙面呢有污渍。
1: 凳子有破洞，谁能把凳子给做成破洞？
0: 还能给抠个洞啊？
1: 啊，对呀。
0: 关键什么呢？就那个墙面上，就有一些污渍的时候，他说你必须得给我恢复原状，你给我刷墙。
1: 哦，那这个咱怎么定义呢？因为有的时候吧，可能是这个房东啊，就觉得自己的东西你必须得给我原样。那对于租房者又觉得说他得有使用痕迹，那这个是不是得怎么个鉴定呢？
0: 租房的这位租户呢，这位女士说，那这样吧，既然你提出了这房东你自己的不满，我呢能做多少？咱做多少？那我也找了个师傅，花了2000来块钱、我把沙发给清洗了，该掉的那个漆呀、我也给你补上了，但房东觉得说你这哪是补啊，你这就是掩盖呀，掩盖事实吗？这不是、
1: 房东说我这么贵的房子，你不能说像随便的你找东西就是一涂就涂上了，我这个可能得通体全屋刷，
0: 或者说全换。因为什么呢？房东他透露了一个信息啊，他说你一个刷墙你得全屋刷，第二个里面的家具你得全换新的
1: 啊，
0: 你得给我换新的。
1: 这个好像咱得看得弄成啥样了，你要求全换新。因为所有的家具或者说咱们住房子就知道，你的房子你天天住，不然为什么说会老旧或墙体脱落，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折损吗？
0: 那记者也联系了房东这位房东呢于先生认为说呀，我当时看完这个房子的时候非常的生气呀。怎么说呢，房子我交给他的时候那是全新的。那现在呢被他给我弄得一塌糊涂啊。
1: 但是这一塌糊涂咱得找一个第三方或什么鉴定一下。因为全新的你不可能住了几年之后还是全新的。他肯定有使用痕迹啊。但是这个使用痕迹他是不是在合理的度咱们得看。如果是合理的度那没毛病。但如果说他就真的说这个败坏，或者说明明这个折损的特别严重，那这个可能咱得适当的进行补偿。
0: 问题是什么呢？我让他刷墙啊。你看我整的跟补丁似的，对不对？而且还有色差，这一块那一块的，
1: 我这都大几千万的房子，
0: 对呀、
1: 我这房租都能租好几万的，
0: 所以我让他通刷、有问题吗？是不是？
1: 那这个那两方就是各不一样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吗？那女方又觉得说我这边租房子我都给你弄好了，而且我这这么贵的，我还交了这40多万的一个租金，我怎么把你家具都换新呢？我这房子本来我租房子没有说我退租的时候把你家具还都得换新，那这个叫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是的，然后呢这位女士觉得也挺冤的。那这个房东认为说呢也是有理由的、对吧，双方各执一词。那一个是准备要起诉，另外一个准备也挺委屈。那律师这么说的，说房东收取的租金呢本身都已经包含了房屋和家具的折旧费。
1: 就是我租房子我交你的这个租金每个月19000当中，它其实就有含这个房子或者说家具的一个折旧费。
0: 那租客呢在正常使用当中造成了一些磨损，属于合理的损耗、
1: 正常使用痕迹。
0: 对，而且呢你现在要求这个租客恢复到2年以前的那种叫全新状态啊、有点不太现实。
1: 全新状态那我这2年白住了，那你这租房的钱是不是退给我？
0: 我觉得如果你住2个月、你给人搞成这个样、那你可以要求、但2年的时间、是吧，租客只要在合理范围内的使用、只是给你修复差不多，比如说墙的确给你踢脏了、那你把这块给人修复好、但你别搞着有色差，人白墙你整个黄色的补上、是吧，那可能不太行。
1: 这2年这个房东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房子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这房东呢，他可能会每个月借着这收租的这个
0: 现在收租都是白微信转账了，
1: 即便是微信转账，他有些人也会过来看一眼、就每个月过来，就类似于像检查一下然后再收个房租哈拉一下，或者说借着说我给你送点东西，然后我看一眼我的房子、就有的房东可能会比较仔细一些。那当然这个我们说无论这个房东也好和这个租客也好，他两人是各执一词，就可能是各自的这个标准不一样，那最后可能这个要开始进行一个诉讼的状态了、那也听律师双方以及怎么鉴定吧。因为有些事儿咱外人咱也
0: 也不好说。
1: 不好说，对。
0: 曾经我在租房的过往经历当中啊，有一些房东他提出要求，比如说他不允许在这个房子里给他钉钉子，或者钉、或者什么拉个绳。

0: 棚子定的、
1: 哦、能理解，
0: 就是穿个大洞，
1: 对对对对、
0: 啊、有一些房东
1: 能理解，
0: 对、嗯、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日常的损耗他会跟你说清楚、嗯、比如说灯泡坏了、
1: 嗯、
0: 或者说什么水管子漏了、
1: 嗯、
0: 指的是外面那些管啊，不是真正的管道、
1: 嗯、
0: 你像那个东西经常有一些损耗的、
1: 嗯、
0: 你要自己来更换、
1: 嗯、
0: 啊，然后呢包括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坏了你可以跟房东说呢、
1: 嗯、
0: 比如说空调不制冷了、
1: 哎、对对对、
0: 洗衣机或者冰箱某一个地方什么漏液体了、
1: 嗯、
0: 或者坏掉了、
1: 嗯、
0: 啊，不和电路有关的、
1: 嗯、
0: 是那种明显感觉好像不是人为折旧损坏的，
1: 嗯，
0: 房东过来他跟我说会给你来进行更换、
1: 嗯、
0: 换新的，但是我觉得我之前遇到那些房东、
1: 嗯、
0: 人都挺好的，
1: 对，这个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得赶上、
0: 嗯、
1: 你像我在福州刚来那一两年不也租房租了一两年吗、
0: 嗯、
1: 然后就会发现我那女房东她就是每个月都来看，因为我们是三个小姑娘一块租、
0: 哦、
1: 就三个房嘛、
0: 嗯、
1: 那她每次来看之前会告诉你一起收房租，然后来那会儿因为我零几年那会儿大家还是用现金，有的是现金，有的即便是给她转到银行卡她也过来跟我们借着送点水果可能来看一下她的房子，然后每次她要来之前我们都会大扫除、
0: 哎呀嗯、就感觉好像家里来人了一样，
1: 她也很高兴，她觉得说即便这钱少一点愿意租给，就当时觉得说小姑娘，对对对，看起来比较清楚，但也能理解吧自己的房子。
0: 我觉得我当时有一个房东的这个一位大哥呀、
1: 嗯、
0: 我特别对不起他
1: 啊，
0: 因为
1: 快给大哥道歉
0: 这么多年
1: 了
0: 一直让我耿不是耿耿于怀，让我记忆深刻呀、
1: 哎呀那快说什么事儿？
0: 曾经啊就刚、
1: 嗯、
0: 刚来福建的时候，那时候在厦门的这个叫湖滨北路租了一个套、
1: 嗯、
0: 不是套房，那个叫类似于单身公寓的那种房子，
1: 嗯，
0: 租完了以后呢、
1: 嗯、
0: 因为那个房子的确是个全新交房的、
1: 嗯、
0: 真的能看得出来
1: SOHO 那种吗？
0: 对 SOHO、
1: 嗯、
0: 然后是刚新成立没多久的、
1: 嗯、
0: 那这个租户呢也对于我来说、
1: 嗯、
0: 他也是刚租房、
1: 哎、
0: 对于我来说呢也是新房的入住，
1: 嗯，你怎么对不起他了？
0: 本来是个好事，对不
1: 对
0: 、啊、那因为什么呢，厦门的天也很热、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要换洗衣服、
1: 嗯、
0: 租完了之后的第二天、
1: 嗯、
0: 我就要开始洗衣服，
1: 嗯，
0: 他给我准备那个洗衣机包括冰箱全是全新的、
1: 嗯、
0: 没拆封的那种、
1: 哦、
0: 然后呢我曾经原来上学包括在家里的时候啊、
1: 嗯、
0: 我都不会用洗衣机
1: 啊，因为都是家里面人帮你洗了，
0: 对，
1: 这个小技能啊咱就欠缺一点，
0: 我真的不会用那个叫、
1: 哦、
0: 就是现在不就是侧开门那种洗衣机、
1: 哦、
0: 我是不会用的
1: 啊、哦，你就以为是那种上面翻盖那种以前老式的、
0: 哎、对对，我以为是翻盖那种、
1: 哦、
0: 只要开着盖然后倒水，
1: 按钮太多了一直侧开门、嗯、
0: 然后呢、
1: 哦、
0: 我是第一次使用，
1: 嗯，
0: 包括原来洗家里那翻盖的什么我都很不会用，
1: 嗯，
0: 我都现在才开始学会的，
1: 嗯，咱就说咱们怎么
0: 长，当年的时候，
1: 嗯，那会儿也成年了吧，
0: 那已经
1: 二十几岁了，
0: 二来
1: 是
0: 大学毕业就一两年了吧，
1: 家用电器不会用，这是给所有现在正在上学的孩子提个醒啊！就家里的电器啊、电视啊、空调啊，以及洗衣机，咱也得会用一点，不然你看，你都走上社会租房子不会用啊！
0: 我怎么对不起那大哥了呢？
1: 嗯、
0: 首先，这个房子是跟大姐来租的，就是他老婆来租的。
1: 哦嗯，
0: 他老婆一直从来没有见过面、
1: 啊、
0: 都是他老公来跟我对接、
1: 哦、
0: 给我搬家具帮我搬东西，特别好、
1: 哎、
0: 人特别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呢他就走了，说、小伙子我给你交代一下这个怎么怎么使用，我说我放心、
1: 嗯、
0: 我会，大哥你走吧，结果第二天我给大哥打电话、
1: 啊、
0: 我说大哥我这个你个洗衣机好像坏了、
1: 啊、大哥说我刚买的呀，那咱们在还在这个可以退换的时间、
0: 啊、没有，大哥说、
1: 啊、
0: 不可能，我给你新换的，你那天都看着了、
1: 啊、
0: 那个师傅现拆箱的，怎么可能坏了呢、
1: 哦、你怎么把人家弄坏，没按按钮、
0: 啊、
1: 没插电，
0: 然后我插电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侧开门洗衣机呀、啊、必须是全关闭状态，它往里哗啦哗啦漏水，
1: 对对对，
0: 我以为呢
1: 你看一半倒完了，
0: 不不不，
1: 我看它转了我再盖，
0: 我以为像掀盖那种似的、
1: 嗯、
0: 你能开盖往里灌水然后倒洗衣液能看得见的，
1: 哦、
0: 嗯、我就是它刚盖上盖子那个机器刚转，
1: 嗯，嗯，
0: 我
1: 就打开，
0: 我就开盖往里再放进去，
1: 你以为空气炸锅呢，一打开随便可以拿、哎哎、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以为是空气炸锅的状态我就发现那洗衣机一直都属于关闭状态，
1: 停，你说怎么 bug 了，
0: 他就一直
1: 洗呀、啊、
0: 对呀、啊、然后就给大哥打电话，大哥人特别快，就是打完电话二十来分钟、
1: 哦嗯、
0: 可能也住附近吧，就过来了、
1: 哎、
0: 来大哥，那我小伙子你看我、
1: 嗯、
0: 我帮你来研究一下哈、
1: 嗯、
0: 大哥一看就是平时在家也不干活，
1: 他也不会呀、
0: 啊、因为他的操作方法跟我一样也是开盖来去检查、
1: 嗯、
0: 为什么不进水呢、
1: 嗯、
0: 为什么这个轮子它不转呢，
1: 嗯，你俩谁没想过说把它关上试一下、
0: 哎、对对对，然后大哥就是当时有多好呢，
1: 嗯，
0: 重新又在那个当时的京东 APP 上、
1: 嗯、
0: 给我下单了一台新的洗衣机，
1: 不是咱说咱就问一下客服啊是不是，
0: 哎，第二天很快哈、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
1: 嗯、
0: 新的洗衣机到货了，
1: 还是坏的，
0: 对，还是用
1: 的，咱以后可不能在京东上买
0: 然后我还
1: 是
0: 我还是出现了就是一开盖它就停、
1: 嗯、
0: 一开盖就停的一个状态，
1: 你俩这是卧龙凤雏啊，
0: 我就给那个、
1: 嗯、
0: 后来我这次没有给大哥打电话、
1: 嗯、给大姐打，
0: 不是，我就给客服打了电话、
1: 嗯、
0: 因为他换了一个品牌的、
1: 嗯、
0: 原来可能是类似于从这个牌子到那个牌子，
1: 明白明白，

0: 我说客服说你怎么
1: 说我这蒙受了多少的冤屈，
0: 客服用语音的方式哈跟我说第一步怎么关盖，然后说我就问客服，我说如果开盖能洗吗，他说
1: 开盖就停了，
0: 对，他说开盖那水不就流出来了吗，
1: 对对对对，
0: 他说我们这个洗衣机不是那种翻盖的不是那种掀开的所以不能是那个就开盖来查看状态的，
1: 他现在有很多掀盖的，你一掀开它也停，
0: 哎对对，然后呢我就恍然大悟，我想难道我昨天和大哥是不是一直都是开着盖来通电尝试
1: 啊，哎呀你说一个人蠢也就罢了，这个大哥回去也得拍大腿呀，
0: 大哥后来呢他说那我这个洗衣机怎么弄呢，
1: 就下单俩了，
0: 对呀，然后他说这样吧那我们家里他自己家里的洗衣机可能也要换了，说他拉回家来研究一下，我就想象他回到家以后他老婆知道了这事儿，会不会为难大哥，
1: 对，就觉得说这两个人真的是服了
0: 这两个人你没一个能会使用，
1: 但是那个年代造成的，现在这个年代即便你不会你可能会问一下这个
0: 这时候有抖音啊
1: 对对对
0: 豆包什么来，
1: 或者说我那天我就说我那个车不是开了三四年我那个空调都没有研究明白吗，然后天天老师坐上我的车之后他不就查了小红书把我的空调给弄得杠杠的吗，我一直以为我那个车的 bug 就是空调不太制冷，后来发现是没调好，人家那么多口我只调了两个口，它可不就不制冷吗，
0: 你看看，所以咱俩真的是
1: 卧龙凤雏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北二环电建二公司一路往四十亭的方向，有小车撞了护栏，占用的是左边的两个车道。现在呢，只有一个右侧的车道能够通行。后方队伍已经排到了二环的金鸡山隧道，所以赶时间的车友，建议大家从隧道出来之后可以走辅路啊。西二环呢，就是双湖互通，不对，南二环是双湖互通，一路往前高架的方向沿线缓行。西二环呢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目前是走走停停。还有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鼎宇高架的方向，感觉也是双向车道缓行。五四华林路口一路往树兜的方向，这个信号灯，各位可能得保持耐心，因为等候的车辆比较多。还有白马南路福四中的沿线和斗赤路黎明中学的路段，目前在学校校门口可能都有很多的比较繁忙，大家在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礼让行人。另外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至于70线福音高速福州闽后一路福州往三明的方向，就是在距离宏伟收费站大约是2公里的地方，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养护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那目前这个车道的主车道是单道通行，各位谨慎驾驶，提前减速。更多的路面通行

0: 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24节气之白露。
5: 风慢慢变柔，夜慢慢变凉，转眼就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古人说白露至，秋渐浓。清晨的草木上凝结起细碎晶莹的白露，不声不响就把夏天的燥热轻轻收走，把温柔的秋日送到我们身边。白露是秋天最温柔的节气，也是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天依旧暖阳舒适，早晚的风却已经带上了凉意。在这里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换季温差最容易着凉，早出晚归记得随手贴一件薄外套，不要贪凉吹冷风，早睡早起，好好适应秋日的节奏。白露有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万物都在悄悄积蓄温柔与力量，我们的生活也一样。褪去剩下的浮躁，放缓匆忙的脚步，在清爽的秋风里放平心态，从容前行。一朝白露起，人间秋安然。愿大家不负秋日好时光，岁岁安康，冷暖自知。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颇会，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8: 你的确该好好长一长了。
0: 我这个叫什么，这个人家给的喜糖啊就呼嗓子上了。
8: 谁、啊、
0: 这刚才广告期间呢、隔壁台的有同事结婚然后发的喜糖，然后还问人家，我说你小孩你多大你就结婚了，
8: 还人家总小孩呢
0: 啊，是不是因为我学弟嘛。

0: 我说你多大你就结婚了？
1: 比你小十岁嘛。
0: 十一。我说啊，你都已经了是不是啊？后来想想自己可不就快退休了吗？哎呀
1: 不是，那还早呢。、啊、
0: 是不是
1: 还有20来年呢，着啥急啊。
0: 然后就想一想觉得说挺好啊，就是一到秋天有这样的喜糖、嗯、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翻他朋友圈想看一下他拍的结婚照。
1: 好奇是吧？
0: 好奇，就我很喜欢看别人拍的照片。
1: 后来把你屏蔽了，你
0: 哎，不是，那倒不至于啊。然后我就发现呢，就是我们之前那个不是有市场部的小伙伴，他们不也去拍，就跟着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万人那个肖像节，
1: 就今年，
0: 对对，就是在我第一次请年假那会儿，
1: 5月份吧，
0: 7月份。
1: 哦，7月份。
0: 7月份，你这记忆力，你是不是有点？你也该补补脑了。然后呢，当时我们的市场部小伙伴给大家推荐完之后，咱不是有咱自己同事也去拍了吗？
1: 有啊。
0: 然后拍完之后呢，他们很高兴。就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周周还给我发他拍的，我说这是你啊？我以为王祖贤呢。啊，就是拍的有点。
1: 你这说的太夸张了。
0: 他真的那个拍的还挺好看的，然后他自己也很满意、嗯、而且他自己会觉得满意在哪儿呢，就是他比如说交完上次不是给大家那299那个钱吗，他没有再额外花一分钱。那当然人家也会说那你要不要后续的，人家就是正常的宣传也会在现场跟你说，但如果说你不需要我只要这个，人家也不会再多说一句废话。然后他就觉得现场一个是体验感特别好，第二呢他觉得没有再额外的去隐形消费、嗯、他就花这299。第三呢他是觉得出来的这个效果成片非常满意，他我说你是不是人生照片，他说也是近十几年来拍到的最好看的一组、
1: oh.
0: 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说咱们市场部小伙伴包括上一轮跟我们去拍照的车友反馈也都特别好，所以这不又来一波返场。
1: 嗯，同样呢还是这次这个同样的团队，然后呢也是跟上一轮是同样的价格，299块钱、嗯、
0: 对对对，
1: 包含了两次妆造、
0: 嗯、
1: 两张的精修成片，而且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
0: 嗯，
1: 包括有一些里面那些用品全都是一客一换的，
0: 对对对，
1: 没有隐形的消费。
0: 他这个为什么说挺难得的呢，因为他属于全国巡拍，他们有很多组，有的可能在我们这儿，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太原等等。那他到我们这儿呢不是说人家在福州有店啊，他们是租了一个场地，比如这个场地咱们租个半年咱们就拍完了，咱们就到下一个城市，它所以是类似于像巡拍的这一种。所以如果你再想找到呢，这一方面是这个也挺难得的机会、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个成片不光说我们这主持人出来拍了，就我们的市场部小伙伴包括我们上一轮的很多车友跟着拍，大家的反馈都不错，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还可以再给大家推一波。
1: 那就这样吧，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了、嗯、因为呢、
0: 哎、这回回复拍照还有我吗？
1: 嗯，我不知道，你自己来试一下、啊、让大家来看一下，回复一下拍照。
0: 等一下我试一下。
1: 我还没有回、啊、因为我上一轮看完你之后我现在不想看了。看过了。
0: 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就是要能换换新的。
0: 哦，你换个人是不是？
1: 对、啊、
0: 嗯，你先做个人。
1: 总那个什么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如果大家上一轮有拍过的话可以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哦、我们之前有调查过部分的一些车友、
0: 嗯、
1: 反馈都是非常好的、
0: 哦、
1: 然后呢大家回复完拍照以后呢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关于之前拍过的一些照片。
0: 看到了看到了，还是有的。大家回完拍照之后呢
1: 谁、啊、
0: 还
1: 是
0: 能看到、
1: 啊、
0: 就是大家就是刚开始那个上面的第一张前几张是亮亮、
1: 嗯、
0: 然后是我，然后就是熊亮，就大家可能那轮换的吧，这个不一样
1: 啊、
0: 嗯、
1: 同样的价格也是299，然后呢包含了两次妆造、嗯、两张的精修成片，
0: 嗯，
1: 这个没有隐形消费。有的朋友说那我们这200多块钱挺便宜的，
0: 嗯，
1: 然后呢拍完了以后是不是还会额外增加多一些什么样的隐性的
0: 消费？你到了现场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精修，因为它毕竟这299包含的几张跟你说的挺明白的，对、
1: 嗯、
0: 两张和你的妆造感。那如果说除了这两张你其他十张你都想要，那这个你跟对方商量大概多少钱能打包，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那其实这一两张就够
1: 了，
0: 对，那咱们就不用再额外再花费了，这完全看自己啊。
1: 是的、
0: 嗯、
1: 您现在回复完拍照以后呢需要加一下那个微信啊，他帮你来推荐一些拍摄的风格、
0: 嗯、
1: 包括预约时间也在上面来给他留言、嗯、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来选片、
0: 嗯、
1: 这有一些相应的通知，
0: 这个他全就是有包含妆造在里面的，大家不用担心啊。到了现场之后因为我会觉得他们家化妆化的挺好，
1: 嗯，
0: 就是会让你觉得画的没有那么久，但是还是就是举重若轻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哎，他就画了半个小时或40分钟，哎，出来的效果就是特别好，
1: 嗯，
0: 就我一直以为说你像每个人的妆造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而不是说所有的化妆咱们都应该这样做。他家就特别好，你比如说给我画的跟给亮亮画的，他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五官的不同来给你扬长避短，
1: 嗯，
0: 这就很好。他不像有一些化妆师可能谁上来都跟你统一的，不然为什么有的人觉得

0: 觉得说不化妆还比化妆更好看的，那是说明化妆没化明白。我这次化完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就是我以前自己化妆的没感觉到可以这样的扬长避短呢。
1: 原来你可能化妆只是打个底、没有做一个修饰。
0: 不是，它会就是在 一方面呢，它会贴合比如说你拍照的时候应该什么样的妆造、第二呢，它也会先观察一下你的五官，它会比如说你的小小脸，比如说颧骨有点高，它怎么给你调、就在画完的时候你就觉得像微整形的感觉。
1: 现在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前30名添加这个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会送您一个精致的摆台、这也是额外的一个福利。
0: 没错，
1: 那我们这次呢，这些团队来到福州啊，也是同样有100个名额、然后呢如果没有报上的话，他们离开福州以后只能去周边的一些城市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机会挺难得的、难得这次又返场，一方面是大家的口碑很不错，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同样团队他们是好几组人马、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次又回到来福州，算是一个全国巡拍。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肖像照，和我们之前和大家说的一样、就是和写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肖像照它可能更在意的是你拍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一个、就是个人的这种状态，
0: 或者你真实的神态，或者说情绪。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网上那种就是 P 的就特别虚假或者 AI 的感觉、就你会觉得太过于美化，其实也不好。
1: 是
0: 他要的就是你本身那种你的情绪感，或者说整个你说我也想拍那种就很神秘或很高级那种成品、大家如果想看主持人的成品也可以恢复下拍照就能看得到。
1: 是的，那现在还有一个福利，就是除了送那个摆台以外呢，这不马上临近中秋了嘛、还有一个中秋的这种抽奖环节，就是下单就能抽大奖、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您统一回复拍照先锁定一个名额再说。
0: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咱们拍照要的就是得真实，然后也得好看，然后也得舒服嘛。然后我们的市场部的小伙伴再去拍的时候，和我们的听友我们之前也反馈问了很多，就他们会觉得一方面走进去之后的体验感特别好，也跟我一样化完妆觉得呀从来没发现自己这么美，然后拍完照之后包括现场的服务态度，还有就是之前有朋友说不会拍，到了现场你什么也不用管，人家那个摄影师会告诉你，来你的比如说你的嘴巴应该怎么样的，然后你的手怎么样，你什么都不用管，他会给你调得特别好。
1: 他会引导你
0: 、
1: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反正就是我觉得不同年龄段咱们都可以留下一张自己属于独有的这种、当年的一个状态吧。
0: 对，
1: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给孩子拍什么满月照啊、百天照啊等等都有一个纪念，咱们自己成年人了也是、你出去吃喝玩乐、然后拍的那个照那属于生活照。
0: 我其实觉得咱们每隔个当然不用说得每年拍啊，每隔2-3年给自己拍一组。
1: 对，
0: 因为你可能30岁你以后再也不会回到30岁，35岁再也回不到35岁那个状态，所以每隔2-3年可以给自己留一组，咱不用多嘛，咱说叫2张呗，就是你不用拍那么多，你会发现拍个10-20张好像也那样，你留个2-3张就是特别就当下非常的本命照，不是挺好的吗？
1: 挺好挺好，主要是价格299块钱相当于咱平时吃一顿饭钱。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两个人吃一顿火锅价格都也就200-300块钱、
0: 还有人说哪个是我，你回完拍照的上面有写，
1: 就是那个
0: 他不有写吗？巴西六主持人一涵、他有写，
1: 他发了个截图，就是你捂嘴巴那个、杵个下巴子那个，
0: 不是牙疼的那个是不是？
1: 对
0: 啊，因为一般拍照要不就脸疼牙疼头疼
1: 哪儿都疼
0: 啊，就是
1: 这个、对，就是那张反正看起来就是那个眼神往右下角，
0: 是我
1: 右下角斜看的那个哈、没有用正脸来看我的那个、
0: 我好像那几张都没有正脸来看你、
1: 怎么了，就是抬不起那个眼睛啊
0: 先做个人啊。
1: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拍照来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无论您那个是否选择这次拍照的机会、里面那些3个主持人的照片你可以对应看一看、
0: 因为不光说是我们拍的好看，因为很多车友拍的也挺好看，但是因为不能没经过人家车友同意、人家不愿意上我们的这个给大家看嘛，这也能理解。那当然就大家可以，那我们三个主持人亮亮我熊亮
1: 他们也不愿意上，主要是
0: 不是
1: 工作原因嘛，必须得上。
0: 我是想说我们三个人都是40的主持人，40+的主持人，40岁的中年人拍的还可以，那大家也能拍得很好。
1: 你说你自己40也就算了、你为什么把人家两个也带上，人
0: 说为什么不能说呢？
1: 人家原来在节目当中万一人说20呢、
0: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想啊？现在年龄就是叫什么，就是你要自豪的说出来。我们就是中年人。
1: 我还没到呢、
0: 你不是就比我小3岁吗？
1: 哎呀你这个人，
0: 哎，全给你们隐私抖出来。不是啊，
1: 出去
0: 这个其实还好啊，就现在人大家也不会，你不觉得现在人都挺年轻的吗？就是你说啊你多大啊，你有40，你看起来像20，你不喜欢这种吗？你难道你想反过来吗？你多大啊？你才30啊，我以为你都快退休了、那不是给大家的。
1: 我每一次去那个、就

0: 我们家附近的一些学校啊，一个是福大呀，一个是农大呀，等等这样的学校的时候，人家都喊我同学的。同学，那个
1: 同学是不是就跟同志什么是他大家是一个同一个，就类似于像尊称，
0: 不是，
1: 或者说美女帅哥，
0: 哎，不是，
1: 他不是说你是真帅哥、啊。
0: 你比如说你在学校里看到了一个长者，你可能或者你说叔叔阿姨或老师或者这个大姐，是不是你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家喊你同学，说明什么呢？你在同学心目的眼中，我就是一名
1: 你是不是那天
0: 博士研究生，
1: 摩托车头盔把脸都给遮上了，
0: 校园里不让骑摩托
1: 啊。那我一般在学校人管我叫老师。我是不是长得很像老师？老师为什么叫显老？人家就觉得
0: 我说你显老
1: 啊，就从我眼，不是人家看我的气质就觉得我有水平，不然为什么叫老师？
0: 水瓶座吗？
1: 我跟你说，我是水瓶座啊。这个老师他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就跟那个美女帅哥是一种尊称。你好像咱们现在看见谁，哎，老师就同一个行业的嘛，你可能就是咱们比如电视台的谁，哎，老师，你们都就是一个，这是一个称呼。
0: 那是。但的确就是你这个通过大家回翻拍照以后看王总那个照片和实际生活的这个状态的确不太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呢？我呢，
0: 拍照拍出来更加有少年感。
1: 少年感，我明明是少女感，是不是？不追求少女感，我只是觉得拍出来的才是我就是想要达到的，比如说知性啊，是不是那种知性女主播播新闻？我原来就是这样式的，我什么时候跑偏了呢？
0: 知性的，
1: 知性是不是？我拍出来不知性吗？
0: 你是知心吧？知心大姐，
1: 我还知料呢，我一直在这叫啊，
0: 还真说对了。大家有什么关于拍照的一些小问题呀、或者说可以来继续回复拍照。悠悠就夸你了，说王董你的脸好小。我跟你说，首先王董啊，为什么他脸小呢？
1: 本来就脸小。
0: 对。因为首先啊，他是这个参加当年的艺考的时候呢，首先对于脸型是有要求的。
1: 哎，你可别吹了，
0: 是不是？
1: 也不一定啊。
0: 要不然怎么能进你们那么高端的学府啊？
1: 你考不上了是不是？
0: 他没在我们黑龙江招生。
1: 你看。这个
0: 对吧？
1: 只在辽宁招，
0: 只在你们辽宁和吉林招，没有在我们黑龙江招。
1: 那怎么回事呢？
0: 可能因为我们觉得黑龙江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可能不想再往前去。
0: 因为我们黑龙江可能都去北大了吧？
1: 北京大学，北京所有的大学都叫北大了，
0: 因为毕竟哈尔滨有哈工大嘛。
1: 辽宁还有辽宁大学，也有这东北大学，也有这个大连理工，
0: 是不是？
1: 当然这开个玩笑啊。也有人问说，朴秘书怎么没去拍？
0: 朴秘书首先
1: 那不得早高峰选一个颜值高的吗？
0: 选上你了是不是？
1: 对呀、那后来领导一想，是不是？你看早高峰选一个，晚高峰选一个，评分节目选一个。哎，这么一说把所有的主持人都得罪了。
0: 你真太
1: 没有，就刚好是因为我们有空。就当刚开始啊，我跟大家说实话，就是说有拍照啊，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拍照就直接在我们办公室拍的，当时在我们的全媒体办公室拍的嘛。当时说让我们去那儿拍的时候，我们所有主持人第一反应就是
0: 不去，
1: 就没怎么瞧得上，就没觉得能在办公室能拍出啥，大家没怎么瞧得上。他让我们自己带衣服，就当时没怎么瞧得上，这心里话。但是没想到，你看当时我也不去，你也不去，后来推，没办法，我们仨去了，有空吧刚好。没想到拍完之后，真香了。很多朴秘书拍大腿，当时就应该去呀！
0: 你瞅这腿，
1: 是不是
0: 都拍青了？
1: 都拍肿了。就一开始大家还真没当回事，因为我们每两三年都会有别人赞助去拍照嘛。就一开始觉得说好像，一开始心里边没把它放得很高，没想到拍完这么的惊艳。所以现在一说再有这方面的体验，
0: 一个是人家摄影师好，另外一个是底子你们长得也好，
1: 你也不错呀。又回到我们互夸的这个商业互捧啊，就是后来大家一看我们拍完之后，就纷纷觉得后悔了，当时为什么是要说自己没空呢？就应该都有空啊。所以这新一波的又来了，然后有主持人就说这个还有没有主持人体验了？就大家还是挺想去拍的。
0: 我是觉得这次大家可以现在回复拍照哈，299这个福利这个价格和上一轮是一样的。
1: 你想299，咱们就吃顿饭呗。你留了这两三张，咱说人生的照片，你要不也可以换微信头像、换小红书头像，或者咱留着，咱们就是当下2026年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大家继续来回复拍照来下单。首先这个拍完照下不了单，拍完照是添加他的微信，然后呢在里面咨询预约时间，然后再下单。
1: 对
0: 买，别着急，不是让你现在立马交钱的啊。我们来插一个路况，272号探路主要反映说，在秦岭高架桥往沁河路的方向，这个匝道位置两车发生了刮擦，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没错，那如果说你只是说299是两次的装造和两次的成片，到了现场之后没有其他的要求，就不需要再额外付其他的费用。
0: 没有。
1: 当然，对于有些朋友来讲，他说我不想拍2张，我想拍20张，那你再跟当时就是人家去研究你们要怎么去加钱的问题。但你像我们。 们正常包括市场部的小伙伴，人家二舅就两张就回来了，没有什么隐形消费。
0: 这个阿丽就说了，感觉啊，这王董和熊亮的本人呢，包括

0: 声音啊，有点对得起来，就是不太像，
1: 不太像，是不是？
0: 嗯，
1: 我就说我原来如果说正经的，就是知性的主持人，大家就会脑补，
0: 什么叫正经？
1: 不是，
0: 你现在不正经啊？
1: 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
0: 说话怎么那么不严谨呢？
1: 是不是？那我现在说话就说被谁给带跑偏了呀？
0: 我们导播呗。
1: 怎么还能赖到人家一墙之隔的？人家都跟我门都关上了。
0: 反正就
1: 我旁边谁跟我最近呢？
0: 反正不赖自己，从不内耗。
1: 嗯，挺好。
0: 都是别人的问题。
1: 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就指责别人。
0: 对。
1: 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复拍照哈。
0: 嗯，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拍照，有的朋友说什么时间怎么来选呢？上面有我们的一个二维码，联系我们的客服，
1: 对，
0: 他会跟你预约时间。
1: 对，
0: 然后呢，包括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啊？你需要比如说少吃一点啊，
1: 嗯，
0: 肚子瘦一瘦啊。
1: 那倒也不至于啊，就是大家可以联系这个客服，然后跟他去预约时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打电话或接电话，你用微信沟通呗。
0: 是的，是的。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啊。
1: 还有人说想看看朴秘书。
0: 哎呀，别别别，朴秘书不。值得大家一看
1: 啊！这个丑媳妇儿也得见公婆呀。
0: 谁丑？
1: 想看看朴秘书。那我们等到下次有机会。
0: 朴秘书当年也是。
1: 朴秘书自己囤一张。
0: 朴秘书当年也是艺考当中我们学校的校考前几名呢。
1: 不要说当年，谁十八岁不好看呢？你们学校就这几个人考？
0: 对，
1: 六个人考，朴秘书排第五是吗？
0: 我们男生的比例是3:1录取的，三个女生配一个男生，
1: 那挺好。我们班当时艺考那班呢，我们就是到最后到大学之后，我们是7:1，
0: 什么叫几个七几个一啊？
1: 七个女生一个男生啊？
0: 哦，那你们竞争男生更啊？你们女生竞争啊？不不，你们男生竞争更激烈呀、啊？
1: 只能说男女比例有点失衡了，是不是？
0: 是不是都这样招的呀？本来男生就少，应该男生多一点。
1: 那其实不光这个专业了，现在有好多的专业，比如说有的朋友考警校，那可能男女生分数都不一样嘛。
0: 哦，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优秀。
1: 啥玩意儿就优秀？哎，最后回到了这个起点，是不是？
0: 缺啥补啥嘛、
1: 大家都优秀，
0: 都优秀啊！你们都是优秀好男儿、好女儿啊！
1: 啥占人便宜呢？怎么谁女儿？
0: 我
1: 还说话
0: 狭隘了不是？人家原来家有好男儿吗？人家不是，您
1: 那没有听说家有好女，
0: 家有儿女
1: 啊，家有儿女。
0: 那是电视剧啊。
1: 啊，说回来了，
0: 这么多年，人前两天说的那个喜剧，不是说那个《爱情公寓》啊，人家几个说要翻拍啊，要什么就拍续集呀，还是怎么说嘛？有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消息和流传。
1: 都2026年了，咱可以换一个，是不是？就换一波这个，
0: 不说家有儿女了，家有孙子了，是不是？
1: 当时有儿女的那波人，可不现在都有孙子了。
0: 所以就是互联网，当然现在关于这个剧啊特别多哈，对于一些影视方面的题材也每年上映了很多。
1: 但你要说到花钱的问题啊，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我一下就觉得说啊，为什么有一些东西现在这么贵？
0: 啥呀？
1: 就是一个妈妈在那个互联网平台晒出了说爷爷呀给孙女儿买的一个新款的发箍，那发箍啊挺好看的，就是粉色条纹的小花啊小兔子，确实可爱。但妈妈觉得，哎呀，这个应该得100多块钱吧，是不是？后来爷爷呀一说这个标价呀，1400，这妈妈说多少钱？
0: 不买不买不买啊，1400。
1: 不是，买完呢，爷爷送给孙女儿的，就这个价格特别
0: 上面有金子呀。
1: 是不是都第一反应啊？一个发箍1400，这能戴一辈子啊？
0: 嗯，
1: 这当然，这个爷爷可能当时觉得对孙女的爱吧。那你那给对孙女的爱，你给现金好不好？不是，就是你就如果说你花100多，爸妈妈妈妈会觉得说，哎呀，也挺贵，这也挺好。
0: 嗯，
1: 这爷爷的一片心意，1400，你可能妈妈就会觉得说，那当然，这个爷爷是不是有公司啊？这爷爷买个发箍1400啊，这震惊了，不光震惊妈妈，也震惊了很多互联网的朋友。
0: 可能爷爷也是不了解画发箍的行情。
1: 那爷爷，你难道不了解你退休金多少吗？爷爷说，我就是太了解了，我才买的。也有这可能啊，
0: 别杜撰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就儿童就好多这个现在商品的标签，就有一些东西，哎，你会觉得超出你的预期，有一些呢又降低你的预期。
0: 是的，是的，那的确现在孩子东西挺贵的，是吧？
1: 对，
0: 无论是服装、吃的、用的、玩的，很多其实价格都不比成年人的便宜。
1: 其实对于很多小的孩子，你即便什么奶粉、尿不湿啊，或衣服呀、啊，其实没那么贵。等你们家孩子上学或以后再往上走，你就知道了。就是关于上课投入这一块可能是最贵的
0: 啊。补课费是吧？一节课多少钱？
1: 那有不一定是补课，兴趣班呢？
0: 一样的，都挺贵的。然后呢，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东西啊，因为这价格区间特别大，一个是有300多的，一个是有3000多的
1: 啊，
0: 就是儿童的安全座椅。我原来一直以为，我说这个买个就是
1: 买个中间的3500的，
0: 我以为3500已经让我超出我的这个原来的预期了。我对于这个行业
1: 都得大几百，
0: 我这个行业不了解，所以我以为3500就应该挺好的了。